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萧亚轩的 Naked

刚刚听到的是萧亚轩带来的 Naked Truth，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周末的早晨，时间仿佛慢了下来，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用优美的音乐和美好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天，享受周末的悠闲时光。来自于文文的歌曲《已读不回》。

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3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2: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1: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这首吴克群的经典作品《大舌头》，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用音乐唤醒周末的活力，用笑声点燃生活的热情，希望用音乐与您共度这欢乐时光，让快乐成为周末假期的主旋律。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玟。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啊，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买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挑选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3: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5: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FM 90.0 My Radio
7: My Radio
6: 音乐
7: 音乐
6: 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你知道吗？声音在水中传播的速度远超在空气中速度，大约快了4倍。这是因为水的密度远高于空气，声波在水中传递能量时受到的阻力较小，从而速度更快。这一现象

通过声波让海洋动物如鱼得水，它们依赖声音进行日常交流和导航。例如鲸鱼和海豚就能通过声波在水下传递信息，实现远距离的沟通，这是它们生存和繁衍的重要技能。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朋友们，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这首伴你如初来自焦麦琪。周末的早晨是新的开始，也是将开启新一周的起点，让我们带着满满的能量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时刻。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张惠妹的作品《狠角色》。

和大家分享一个健康小知识，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那是身体已经缺水了。水是人体必须的养分，适量饮水能保持身体正常代谢，建议每天定时喝水，尤其在运动或天气炎热时更要多喝水，让喝水成为习惯，健康就离你更近了。要记得多喝水，身体好哦。趁现在站起身来放松一下，喝杯水吧。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南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官旗总价要过万，今天618抢先购 1.5 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信乐团演唱的《离歌》。清晨的阳光照亮了我们的心灵，也照亮了我们的希望。在这个周末的早晨，让我们带着这份希望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与未来。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马赛克演唱的《数字宇宙》。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啊，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买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挑选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欢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曾沛慈演唱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周末的早晨是放飞心情的绝佳时机，一杯咖啡，一本书，享受这难得的悠闲，当然还要有好音乐的陪伴。继续为您带来林俊杰的经典歌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们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FM 90.0
2: FM 90.0
1: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6: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7: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冰可乐，
1: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阿四演唱的。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清晨的微风轻轻吹过，周末的惬意时光开始了。我特别为你精选了一系列的经典好歌，愿你周末的心情如阳光般明媚。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打错了》。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先来一起听慢动作。

这是潘玮柏、关晓彤所演唱的《慢动作》。无论我们面对多么绝望的境遇，都不要轻言放弃，要用尽最大的努力去坚持，因为在生活的舞台上，即使乌云密布，也未必会迎来瓢泼大雨。或许正如阳光并不拒绝乌云一样，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勇敢地面对生活的种种考验， 相信一切困难终将迎刃而解。继续为你送出一首《左转灯》，来自派伟俊，Mac Overseas。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

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两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这首好听的歌是刘若英、黄韵玲带来的，听，是谁在唱歌？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有时候我们会慢慢产生胆怯的心理。无论眼前有多大的困难，请一定要有自信，并且请记住，你就是一道风景，没必要在别人风景里面仰视着别人。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林凯伦的 R&B Girl。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啊，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买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挑选吧。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3: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5: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My Radio，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走慢一点点是张震岳演唱的歌曲，喜欢的文字内容和音乐结合起来，就是一份小惊喜，就像遇见百年难遇的流星雨一般，充满了瞬间的愉悦和快乐。马上要听到的是吴克群、戴佩妮的歌曲《念念》。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们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

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听韦礼安演唱《坏人好梦》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不管你有多少挚友，不管家人如何牵挂，人的一生总有那么一段路需要一个人走。既然这样，那就让我们一起勇敢地迈步，华丽地走完。生命里的每一次创伤都是一种成熟，每一次失去都是一种获得。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处在一个人的旅途中，别忘了 还有音乐和我陪你一起在路上，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王菲的歌声一起释放吧。王菲的催眠。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马上听到的这首 I Don't Care 是来自李玟 Vava。

一首经典的 I Don't Care 就把我们带入到李玟哇哇毛眼期的音乐世界。在人生旅途中，不要轻言停止和放弃，只要你仍能努力付出，就别轻易放弃。在你停止努力之前，一切都还未定局，坚持下去，等待着最美的果实绽放，让生命的色彩更加绚烂。

0: 说起林宥嘉，你有没有想起这首《谁不想》呢？My Radio，我是 DJ 小 A，一起来听歌吧。
1: 谁不想沿着幸福走？

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618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

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换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today.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2: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1: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
1: 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

这是由王菲演唱的《梦中人》。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某一段时间喜欢一段音乐，怀念一段时光，或是处在一段时光里怀念另一段时光。人生中这一段段时光，一段段经历，是否有人和你一起慢慢回味，一起分享来自张栋梁的经典歌曲《慢动作》。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一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啊，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买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挑选吧。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3: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5: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6: 预备，开始。
7: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8: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听到的是张惠妹带来的我最亲爱的，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多少人就这样一直在路上。有些人我们叫着亲爱的却并不真心喜欢，有些人我们骂着傻瓜却是真的爱着。人一定要经得起假话，受得起敷衍，忍得住欺骗，忘得了诺言，放得下一切。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越是平凡的陪伴就越长久。来自周深的歌曲《等情》。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0: 们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清爽又迷人。
1: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音乐有话说，
5: FM 90.0
6: My Radio。

喜欢自己煮咖啡的朋友，剩下的咖啡渣你都怎么处理呢？其实咖啡渣有着意想不到的多重用途。咖啡渣富含氮、磷、钾等植物所需营养成分，是绝佳的天然植物肥料。另外，咖啡渣还具备出色的除臭效果，将其放置在冰箱或鞋柜中，不仅能有效吸收并中和异味分子，还能为家居环境增添一抹淡淡的咖啡香味。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是的，就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就让旋律引领我们踏上这一场穿越音符的奇妙旅程吧，为您送上陈立农的《静长大》。

来自陈立农的一首《静长大》。你是否是一个喜欢追求完美的人呢？其实人生真的无法做到完美，我们尽力就好了。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一直寻觅，却忽略了眼前的风景。就好比此时此刻车窗外的世界，其实美好都深藏在岁月中，比如春天的丁香，夏天的细雨，秋天的落叶，还有冬天的雪花。让我们一起享受美好，享受好音乐吧。接下来为您带来陈奕迅的作品《陈大师》。

换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装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官旗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 1.5 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换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FM 90.0，My Radio，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1: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0: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哎，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5: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6: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0: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孙燕姿演唱的《Honey Honey》。开心是一天，伤心也是一天，无论怎样都改变不了这个世界的主旋律，所以在快乐的时候就应该扬起嘴角，微笑享受生活。不是有人曾经说过，开心的时候微笑是最好的装饰，而伤心的时候微笑是最好的掩饰吗？ 这里是My Radio， 我是 DJ 小A。 马上要听到的是魏如萱演唱的《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啊，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买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挑选吧。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6: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7: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8: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9: FM 90.0 My Radio
10: My Radio
9: 音乐
10: 音乐
9: 有话说。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影视广播 FM90.0

是五月天所演唱的，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不知道是音乐如心情，还是心情如音乐，也或许音乐与心情融为了一体，如此的贴切，所以人与音乐自然也融为了一体。音乐本身就是生活，生活也就是音乐。继续为你送出一首《谁稀罕》，来自周杰伦。谢谢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0: 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清爽又迷人。
1: FM 90.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

0: 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不知道邓紫棋的这首《冰河时代》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每当听到喜爱的音乐时，我都会竖起耳朵细细的品味，产生共鸣时，仿佛全身的毛孔都打开了，试图捕捉到每一个音符。不知道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呢？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陶喆这首《爱很简单》。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我们将继续用许多好听的歌曲一起陪伴你。王源的答案。

王源演唱的《答案》，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人生旅途中，沿途的风景总是美丽的，让人难以忘怀，可是它却不属于自己。路过的瞬间，谁也无法留住什么，所以人生才会有诸多遗憾。而此时此刻，一首音乐可以让你彻底放松，忘记那些稍纵即逝的相遇和离别。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王嘉尔的

Hello， 朋友们，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南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官旗总价要过万，今天618抢先购 1.5 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3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蛋白质是身体的基石，扮演着建筑工人的角色，不仅参与组织修复，还助力新组织的构建。为了获取足够的蛋白质，我们需从肉类、豆类等优质来源中摄取，并保持饮食的均衡，以确保身体的健康与活力。

听张惠妹演唱《夏天的浪花》这首歌，在她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不管世事多艰难，别忘了看开点，再温柔点，不要满身戾气，也不要皱紧眉头。生活都是在你眉开眼笑的时候，一天天好起来的。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焦麦琪的歌声一起释放吧。 焦麦琪的一首小诗，写一首小诗。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啊，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买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挑选吧。

0: 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3: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2: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3: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4: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5: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一首经典的《因你而在》就把我们带入到林俊杰的音乐世界。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呢？活在这样的世界，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忙得忘了自己，或是已经有点麻木，于是我们开始寻找生活中那点点滴滴的感动。说起阿琳，你有没有想起这首绕路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一起来听歌吧。
1: 我小看地球南缘，而然的心像旅店，梦寐心意到对方的时间，

们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

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这是由 TJ 齐同兄弟演唱的专属浪漫，让旋律填满空气，打开你的心情画卷。无论是轻快的节奏还是悠扬曲调，我们用心挑选，陪你度过每一段旅程。随着这流动的音符，一起畅游在音乐的海洋，感受生活中的每一刻精彩与感动，一起分享来自顺子的经典歌曲《Dear Friend》。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把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送给收音机前的您，欢迎锁定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用音乐聆听生命的感动，继续送上好音乐。毛不易的《海上日记》。

刚刚听到的是毛不易带来的《海上日记》，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你知道暗恋的感觉是什么样吗？其实这种感觉也可以用音乐来形容，它就好比耳机里的音乐声，即便对自己而言是包裹整个身躯的震耳欲聋，旁人却仅仅听得见一缕泄露的细小杂音。来自 c h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官旗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 1.5 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有养小狗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小狗是绝对不能食用巧克力，因为巧克力中的成分会严重损害小狗的心脏和神经系统，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甚至危及生命。为了保护心爱的小狗，请务必确保它们远离任何巧克力制品哦。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啊，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底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买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挑选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3: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5: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6: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7: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

0: 意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派伟俊的一首《我喜欢你》。随着我们的年龄不断增长，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的大多数人渴望安稳，希望平平静静走完一生，不愿起起伏伏，波波折折。坚信幸福需要安稳，愉快需要平静。总结下来，无非就是做人还是简单点好，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

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

0: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这首《东方不败》来自李玟、刘聪。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否和我一样，总觉得听好听的歌曲是一种无尽的享受，它能使我们烦躁的心情变得舒畅，也能使我们愉悦的心情得到进一步提升。这或许就是音乐的魅力吧。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梁咏琪的作

岑宁儿所演唱的 Boarding Soon 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有人说，生活在城市里总归是要忙碌的，因为只有这样的忙碌，这样快节奏的生活才能让我们在这座城市立足。但是每一位忙碌的人，不管你有没有时间，都一起来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吧。原因很简单，因为音乐这东西你不去品味， 是无法真正感受到它为我们带来的宁静和那份独有的舒适。 这里是My Radio， 我是 DJ 小A， 现在要听到的是周笔畅的《就是你》。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南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618抢先购 1.5 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3: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2: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0: My Radio.
1: Happy Holiday.
2: Happy Holiday.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黄义达演唱的《那女孩对我说》。音乐的浪漫之处在于它可以将封存的记忆迅速地拼凑起来，你会清晰地记起当时听这首歌的感觉和状态，就好像是时空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啊，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买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挑选吧。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3: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5: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有话说 FM

0: 90.0。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可爱呀、哦，好像卡通啊、哦。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棉花糖演唱的《好日子》。斯蒂夫·乔布斯说过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意思是保持渴望，保持愚蠢。这句话鼓励人们保持对新事物的渴望，勇于冒险尝试，因为正是在愚蠢中，我们才有可能发现新的创意和机会。继续为您带来周渝民的经典歌曲《谁给我的》。

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

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清爽又迷人。

0: 是你。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You, Mr. Johnny Melody.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NONO Shanky 宋秉晴演唱的 Brand New。 你知道最美好的车生活是什么吗？有朋友给了我一个我个人觉得最完美的答案，他说歌声跳动的音符从音响里飞升起来，流泻在车内各个角落，发出低微清幽的节奏声响，就像在车厢里诉说深藏已久的秘密心事。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A。 马上要听到的是萧亚轩演唱的他和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音乐就是生活中的调味料，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刘浩霖的儿时。

0: 这是刘浩林所演唱的《儿时》。周末的傍晚，为你精心策划了一场音乐的盛宴，让我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的周末时光吧。继续为你送出一首《岁月里的花》，来自穆文蔚。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南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

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两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捷。

0: 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FM 90.0My Radio
2: My Radio
1: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4: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好歌连篇，音乐不止，要来听到的这首由王菲演唱的《蝴蝶》

不知道王菲的这首《蝴蝶》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在喧嚣的车阵中，让音乐陪伴你感受周末的温馨与甜蜜。无论你在哪里，都请与我们一起分享这份美好的音乐时光吧。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

这首好听的歌是李玖哲带来的《不只是场梦》。你有没有一个瞬间觉得自己一下到了中年？我身边的一个朋友曾经发过这样一条朋友圈，让所有人一下感觉我们真的有点老了。当时他是这么说的，不得不承认，我们已经到了深夜在停车场听歌不上楼的年纪了。如果你刚刚将车子停好，让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一个人听完接下来的这首歌吧。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继续，我们已经到了深夜在停车场听歌不上楼的年纪了。如果你刚刚将车子停好，让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一个人听完接下来的这首歌吧。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周深的《初醒》。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啊，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买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挑选吧。

0: My Radio。欢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
1: 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它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再见，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在生活里，音乐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它却与我们密切相连。音乐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一种灵魂的寄托。它有着无穷的力量，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引发我们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马上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歌曲《七月的极光》，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一种灵魂的寄托。它有着无穷的力量，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引发我们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马上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歌曲《七月》。

装，单瓶不到285。观其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

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

听陈奕迅演唱《空城计》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起来很快乐，那些漆黑的夜晚，那些不敢哭出声来的日子，眼泪在眼眶打转的感觉，只有我们自己和音乐知道。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庾澄庆的歌声一起释放吧。庾澄庆的命中注定。

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官旗总价要过万，今天618抢先购 1.5 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滑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溜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

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FM 90.0 My Radio。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3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

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啊，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买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挑选吧。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1: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FM 90.0。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

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 1.5 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

绿八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友们，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618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

妆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 99% 的精华和 1% 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两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们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

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

0: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1: 梦里有过去百次模拟，若从未开过口，我怎么敢？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

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官旗总价要过万，今天618抢先购 1.5 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0: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因为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因为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3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0: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2: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0: 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1: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0: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2: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0: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3: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4: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0: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因为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3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618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

新家族一字集齐，精粹水在观祺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一至两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

0: 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清爽又迷人。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张强带来的一首作品《一路繁花》。在早上的7: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周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是新的一周了，朋友们，也希望你这一周可以一路繁花哟。可以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状态。那今天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是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日子。
1: 就老老实说小朋友大朋友放假吗？
0: 也是哦。对，刚才我们还在讨论这件事情。
1: 哪壶不开提哪壶。
0: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
1: 对，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小朋友们这会儿应该不用起床了。今天
0: 对，
1: 人家放假。但是也会不会有一些地方啊，就是今天小朋友们是拥有自己的一台，那不叫晚会，一台联欢会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六一儿童节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是领舞，本人就是出道即巅峰。
0: 哇哦，你六一还要去演出啊？
1: 谁啊？你六一不演出吗？
0: 我六一，
1: 我以为所有的小朋友六一都要演出呢。
0: 哎呦，从小就奠定了舞台的基础啊！
1: 出道即巅峰，然后就是下坡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六一在演出已经被老师警告说，再不好好跳，
0: 明年给你撸起来。
1: 对，
0: 哎，我就在想，刚才就是今天六一儿童节，会不会有一些小朋友因为放假，但是呢，因为就是家长不担心他自己在家，所以会带着小朋友一起去上班，所以此时此刻有一些朋友小朋友是在上班的路上的。
1: 小朋友们今天也算是辛苦了，
0: 不上学开始上班了。
1: 对，
0: 也希望你们今天可以有一个好的心情吧。那今天我们就着儿童节来聊一件什么事情呢？我就突然想到，小的时候好像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被问到过一个问题，就是你长大之后想干嘛。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儿时的梦想，就小小的年纪大大的梦想。小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就是稀奇古怪的梦想，长大之后你才发现好像挺难实现的。
1: 小的时候你甚至人家问你梦想的时候你就说了一个，你不知道那是啥
0: 啊。对对对，
1: 我记得有一次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当时就是感受到了同班同学的情商。我小的时候觉得最厉害的一个就是人类吧。因为我小的时候真的不知道那是啥。是博士后。
0: 哇哦，
1: 就小的时候知道博士后这个东西比博士要厉害。就小学很小嘛。然后当时就是有老师，语文老师，然后邀请所有的小朋友站起来回答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就站起来说我要当博士后。然后老师就，因为现在你知道了，你不能这么回答。
0: 老师憋笑也很困难吧？
1: 但是我们班就有就是情商很高的同学，站起来的说我想当老师。
0: 哦，
1: 学习一下。
0: 这句话一出来，老师心里
1: 老师就 对，而且很明显的就是他也知道老师是什么，因为他现在正在上课。
0: 对对对，
1: 很明显我不知道博士后是什么。
0: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今天来分享一下，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都有哪些这个梦想。或者是如果有一些家长朋友家里有小朋友，也可以说说你家小朋友就有没有说出来哪些自己的梦想。
1: 你有没有问过他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这个事情问起来的话好像有点大。小朋友说干嘛突然聊这么正经的事，
0: 就突然好像就很像那个就是好声音的那个舞台。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对，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0: 我的梦想，我小的时候一直以来呢，我不夸张说我真的想当歌手，小的时候。
1: 哇哦，
0: 特别奇怪吧。
1: 那你现在觉得自己梦想实现了吗？
0: 也是半只脚可能踏进去了吧，有一些。
1: 觉得自己踏了那么多，踏了半只脚呢？
0: 三分之一脚吧。
1: Oh my god！
0: 三分之一脚，我印象
1: 左脚的右还是右脚的三分之一？
0: 左脚，左脚。
1: Oh, OK。
0: 我印象特别深刻，小的时候我哥问我，就是你长大之后想干嘛？我跟他说我想当一个歌手。
1: 那你当时说的时候，你对标的是谁？就是你是看见谁了？你说我要当一个歌手。
0: 我当时没有对标，我
1: 就你听过歌没？
0: 我听过，我就纯是因为就是在幼儿园老师教我们唱歌。
1: 哦，
0: 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学的第一首歌是《小红帽》，学完之后呢，学完之后那个我就给家里人唱嘛，家里人就说，哎，你唱挺好的，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唱歌。我跟我哥说完我这个梦想之后，他跟我说了一个问题，他说啊，那万一就是有一些人然后要请你吃一些饭，然后你不想去怎么办，有一些饭局你不想去怎么办。当真是聊起来了，两个人
1: 不是突然聊了一个这个、这个又不是说当歌手才会遇到的事情，
0: 特别奇怪。我现在想想我就说 好像已经自己是歌手了，
1: 对，
0: 当真事儿、啊、
1: 开始为难了，都说呀，就是有点不想去。
0: 对对对，开始考虑这个事情了已经。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聊一聊吧，说一说你儿时的梦想都有哪些，包括如果家里有小朋友，他有哪些这个奇奇怪怪的梦想，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No Horan 带来的歌曲 Dinner Party。

0: 然后好人带来的 Dinner Party FM 90.0 Mary 六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
1: 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也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个话题，再跟你一起讲，就是你儿时的梦想是什么？
0: 嗯，
1: 你有哪些就许下的这个？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个话题，再跟你一起讲，就是你儿时的梦想是什么？
0: 嗯，
1: 你有哪些就许下的这个小小的愿望，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包括家里如果现在有小朋友，哎，你问他就是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
0: 嗯，
1: 他的梦想是什么？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嗯，最近见到这么多小朋友，你有问过他们这样的问题吗？
1: 嗯，我没敢问，说实话。
0: 嗯。
1: 因为我知道，就是小朋友会说出来，
0: 因为你知道他们是有可能性的，而你现在如果说梦。

0: 后来一直就是到了初中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件事情有这么的难。嗯，所以就是小的时候你不太懂的时候就会许下一些奇奇怪怪的梦想。
1: 对，你但是你要想一件事情，嗯，有的人会实现这个梦想的
0: 啊，对，
1: 上北大，毕竟北大每年只是你没有实现而已。Amazing， 他说上小学的时候大家都不懂事儿，肯定都想当科学家。嗯，你看我连科学家我都没搞明白，我说的是博士后。他说后来高中的时候明白了一些东西，就很希望像许巍的那个歌一样，仗剑走天涯。哦，现在长大了，7:12，我现在要去上班了。
0: 小时候想闯江湖，你这位朋友。还有一位叫做姚新言的朋友，他说，小的时候特别想当公交车的这个售票员。嗯，哎，因为他特别小的时候呢，公交车还有售票员嘛，就尤其那种远一点距离的啊，他就会根据你的距离长短给你不同的票，就一个小板上面加了很多不同的那个票。
1: 对对对，小的时候他就觉得把那个票撕下来，这个动作很帅很酷。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嗯，你要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小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非常切实际的一些梦想。嗯，我小的时候想去卖冰糕。
0: 想去买，你是不是想吃？
1: 我是想吃啥的时候就想说我想去卖啥。我现在特别想明白这件事情了。因为后来我的确是去，我们以后也会去那儿拍视频的一个那个冰糕工厂。
0: 对，
1: 我去那儿然后参观嘛。我就跟那儿的那个领导说，我说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来这儿上班。我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我觉得来这儿上班的话每天都有冰糕吃。他说对呀。我就
0: 啊，是真的，天哪！
1: 然后他说：“对啊，我们周一要开例会。”我说：“谁周一不开例会？”他说：“我们周一开例会就试试新品。”我说：“啊，
0: 更想实现这个梦想了。”
1: 我小的时候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梦想？
0: 放弃有点早。
1: 天哪！
0: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儿时的梦想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管是家里面现在小朋友的梦想，还是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梦想，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看，对不对？
0: 是的。那在这个小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单品，可以让你的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可以年轻一些。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用的眼霜，我们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现在回复一下牡丹来看一看。这个眼霜特别厉害的地方在哪，就是我们里面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成分，我们在里面添加了很多很多可以让你的眼周抗皱紧致和修护的一些有效成分，一瓶抵多瓶。而且我们的这个容量也特别大，市面上普通的一般是15毫升，我们是直接做到25毫升，今天的秒杀价只需要139，然后再送给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你可以回复一下牡丹来了解详情。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其实139，它还会送你那个5克的小样嘛。
0: 对，
1: 加在一起30克，其实是类似于市面上2瓶正装的量了，朋友们。
0: 对，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另外呢，今天不是还是六一儿童节嘛？
0: 哎，是的。
1: 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的历史文化剧《唐宋名人录》现在也开始招募小演员了，全省5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可以让孩子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这些唐宋名人，亲身演绎一下历史故事。我觉得这个甚至长大能写到简历里面，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且我们这次的报名呢，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也可以免费参加试镜。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广播大厦线下试镜，现场也有专业的导演、主持人一对一的指导，来锻炼一下孩子的胆量、口才和镜头表现力。而且到场就可以拿到这个社会实践的证书哈。参演的剧集也有可能在爱优腾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线，名额非常的紧张，所以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演员就可以了。
2: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3: 嗨，觉得童年离自己很远了吗？不妨试试这么做，在汉堡店大快朵颐一顿，闭上眼睛，那个6岁时的笑就会回到脸上。买一只蛋筒冰激凌，在快融化的时候抓紧舔一下，那个10岁时的甜就会回到嘴里。去公园做一次旋转木马，或者玩一次海盗船，那个童年时的梦就会回到脑中。其实小时候梦想中的生活，对长大后的我们来说已经简单了许多。每当累的时候，去做回海。

0: 这是潘玮柏带来的节奏先生，7:22 Wake Up 选手正在直播。新的一周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问问你小的时候的梦想。我就记得潘玮柏他应该是从小就想当一个歌手，因为他有参加这个采访的时候，然后有讲过他很小就会那个 Michael Jackson 那个太空步，然后家里面的长辈就会来一个 Wilbur， 来一个、然后他滑完了以后还会指着那个对他说来一个的人，指一下他，然后拍拍手，就是给我鼓掌。就是他还会要掌声，
0: 哎，还怪有这个舞台效果的。
1: 对，
0: 但是他的梦想就真的实现了吗？
1: 是啊。
0: 有一位朋友呢，他跟潘玮柏是一样的，这个叫 YL 的朋友，他说他小的时候是受这个爸爸的影响，他的梦想就是也是当一个歌手。但是他的有一个小侄子呀，现在受他爸爸的影响想当空军。
1: 我就想知道爸爸的梦想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能影响你当歌星，但是又影响侄子是当空军。
0: 影响的点完全不一样。
1: 对，就是他是怎么影响的。
0: 所以通过这条留言我们可以推断出来，爸爸是一个唱

0: 歌非常好听的空军，
1: 也有可能
0: 是这个意思吧。嗯，非常厉害。还有一位叫做这个元气西瓜，
1: 对，他小的时候说那个古装剧里面那种看那个武功特别厉害，所以长大以后成为一个会飞会有武功的人就好了，就是九阴白骨爪，然后轻功水上漂之类，是咋是觉得上班方便，水上漂
0: 可以立马瞬移到这个单位，
1: 飘过如意湖然后就来上班了。对
0: 对，是的。然后他说到这个，我比他更过分。我小时候有段时间呢，就是经常会有一些那个仙侠剧嘛，里面会有一些玄幻的那个色彩，就是你法术那种，我就
1: 觉得自己是白素贞，
0: 我就觉得自己就是会法术。
1: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白素贞，是这样的吗？
0: 在家天天披着毛巾被。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儿时的梦想，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的，然后你看这个 YL 他说了，因为他爸爸是当过兵的音乐老师。所以怪不得是受到影响，有人想当空军，有的小朋友想当空军，有的小朋友想当歌手。
0: 对对对，是的。哎，有的时候这个启蒙也非常的重要嘛，对不对？
1: 然后元气西瓜他说的，我小的时候也干过这个事儿。就是他说小的时候觉得我要当白领，我小的时候也是博士后白领，你根本就不知道是要干嘛，你就没想清楚，你就说当白领。你当白领去干嘛的白领？没有想，
0: 单纯觉得这个词儿好听。
1: 白领，对。然后他说，然后去办公室上班。
0: 哪个办公室不知道？
1: 对，但是现在真的长大了，然后发现每总是按时的上下班，然后什么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觉得你要去办公室写字楼上下班，然后要住公寓，可能是看那个电视剧看的了。然后现在长大了觉得，哎，想希望什么？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家里面还有个小院子，然后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这种感觉是非常不错的。但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会有那种院子吧。
0: 啊，对对，会有一些，哎，
1: 所以想去公寓里面住。
0: 对对对，所以元气西瓜，你的梦想现在实现了吗？不是也对吧？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儿时的梦想，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最近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就特别好玩的地方，也可以推荐给所有的家长朋友，你可以带着孩子来这儿好好的逛一逛，说不定就可以实现他的那个仙侠梦想。
1: 回复一下亲子就可以看到了。
0: 哎，是的，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是准备了一个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的行程，你可以带着孩子呢，带着他们去牧场来喂喂网红的梅花鹿，打卡拍照，还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是我们 Mar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这个卡呢，它是住完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准备的这个行程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有单娃黄金组合，有标配出行，然后还有二胎家庭等等，按照自己的家庭这个情况来选择就可以了。回复亲子就可以来获取到我们这个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了。
1: 是的，就可以获取这个卡，什么时候带他去玩都可以。这位叫做正亲的朋友说，你们有一个暑假带娃旅游的是回复哪个关键词？你可以回复亲子看一下，但是我其实不太清楚，他说这个暑假带娃旅游是让咱带着出去，还是他自己，这个是你自己带着啊。
0: 啊，对，
1: 是吧？
0: 你得自己带着。
1: 对对对，
0: 对，我们这个景区
1: 我们就不去了，
0: 这个景区也是咱们要是去的话，
1: 咱也得办卡。
0: 对，是的，这个景区它选择也挺多的啊。你可以就是我们准备了3个比较热门的景区，你可以在里面选择，然后就是不同的套餐选择的这个面是不一样的。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回复亲子就可以了。是一个可以带着孩子好好去玩的一些地方了。
1: 哎，是的，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 Chappell Roan 带来的歌曲《Good Luck Babe》。

0: 这是 Chapel Rowan 带来的一首作品 Good Luck Babe， 在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也可以回复一下早上好，然后进到我们这个早间的群里面哈。
0: 哎，是的，
1: 昨天早间群里面其实特别的热闹，但我今天早上才看见。
0: 大家可以进到群里就一起聊聊天嘛，聊聊最近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呀，包括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在讲你有没有哪些这个儿时的梦想。你也可以在里面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哎，对，因为我现在发现有的时候大家反而会在群里面，比如说下个小节的猜歌呀，然后一起唱歌呀什么的，就会在群里面来进行。
0: 对对对，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有早鸟群，有早雀群，然后等这个早雀群满了之后呢，我们会再建另外一个就是跟鸟相关的群，
1: 早鹰群，
0: 对，
1: 早朱颈斑鸠群，早歌群，
0: 早歌，哎，也可以。
1: 但是早歌群你不觉得听起来大家就是会迟到？
0: 我听到早歌，我想的是这里头应该会有很多喜欢唱歌的朋友。
1: 哦，是那个歌啊？
0: 对对对，
1: 我就是觉得会割掉割我们。
0: 所以大家可以回复早上好，就可以进到我们早间的群当中了。今天我们在六一儿童节分享到的话题是在讲你有哪些儿时的梦想，包括家里的小朋友，哎，你问他说你长大想干什么呀？